Super Bowl 的 host， 他的穿的电马装真做 mixture， 让 bumper 让去 drama， 买点这么多 representation 这内幕 company， 哪里他妈的快不少，说好 EMI 麻烦，他的个那是警察。